0: engine 40, car 508, engine 33, ladder 6, engine 20, rescue 2. High life hazard fire alarm. 3819 Herschel Street. Cross street of 2800 Mercedes Boulevard and 2800 Halsey Avenue. Zone 8018. Engine 40, car 508, engine 33, ladder 6, engine 20, rescue 2. High life hazard fire alarm. 3819 Herschel Street. Cross street of 2800 Mercedes Boulevard and 2800.
1: Just fire, Robbie. Have a standalone.
2: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